0: 就姓巴的村姑生命要做的责任。
1: 站住。
2: 上报三十回单位正常单位
1: 请。上报三十三十二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